让这个业主我也是跟多拉的跟的性格都不会，他人家那边那凝聚的多的么的，那你一多到等下当上一个雇主人当起，他们那那边的一单我变没了，但一级长性格六年，他们那就去年们也过来点了，我也就部分都上一个雇主的农部，我也多多的上一个雇主农村的上农我是没。我就把他扛到家当，当爸爸生的时候，我就上个用作当，当主要生产那些。他年纪，在我年纪，他就是对呀，就这个当。当我从雇主店那不下了工呢，当雇主店那不下了工作的，银包，我的那个当时，爸爸生的时候，上农工送包。他一直他们那嘴巴的那是这样，银包的，对。别人他叫人些，他们那就我当我在就当我到头的地方，他们那就怕么可怕么呀？当我到我那边接娃回去，三十年接娃媳妇的银包，现在他们那爸爸现在是主播一面，但主播都哪个哪个的一面。我到爸爸现在是如果这个一直当我当钱啊啊一面不嘞？我叫我到我做当我当读书的门路来点的，他爸爸现在是热干气，等到到接娃忙不对，接娃到这条棚子，那接娃忙不呀？那那边那接娃，我到上街杀路。上街杀人，上街杀人，现在当阿当在中华深圳那蹲那个，你们中华深圳那蹲到就个阿当，现在长久生活，但出入中间当阿当的，包括现在是长久生活，但现在生意的浓，你们，因为他平常上街杀那也在阿当长久生活，当阵就跟我的就跟人家说话，当阵的出入中间在阿当长久生活，现在生意的浓不？我讲话他现在是接当阿当农民阿当，特别是那个有行动不阿当，上街用说当阿当就说深圳那蹲大。到时候就三年搞定的皮包呢，一直到三年呢，他这个苦又弄大，三年当阿达去做了我的当东部了，就他说就他说跟你学，就那些男的啊，顶多说你别当啊，是让的当东部，我那些爸爸现在生意我就做我的别当这个，但是当阿达们学生不行，他做了那个年啊，他说就我只能那个年啊，一直到过去了你告诉我，但你做我还那个的东部，达到东部小阶段阿达东部都做。东北西吧，东北三角东北，东北也别那些，他们那些活动，我们那些去做农业啊，那个他们那做汽车做别那些，哎，就农村那个农民们，我到西南民国那个里头，讲究什么什么的，爸爸现在是我就给这个去买书，这个去学书，这个去送书，你我们那里买的，我想我也是当个当个，上去我就搞不干的，那就我就那个做我的些些农，跟做我的些些那个外地人不，我想把他，爸爸现在是当个当，我们那里个的移民。他别个村啊，当阿当门的欧盟的边边红牛我做，我做短大的阿当，他那边就家庭农的短大，还记得短大当阿当我做，去帮几多年农不了，这个阿当当阿当阿那么地方这个他说干了地方去耕牛耕牛年，这个他去那边阿当农不去家庭农没，我这一把这个用作他们那些大几年的短大季节，我到阿当吃苦了，欧盟的边边红牛阿当在一个苦了吃苦了，吃面那个一个苦了，农民短大阿当村啊，我听说读书农没嘞。我也不但那么讲，我当他当他每年当他还是都在家里面这些那农活。现在当我当我到头顶，我到那么的在讲我当时上了头，那我到这个干我说家里面不？也不他每年做当我到那他这二年的么嘞？那他是二年啊，二年不他二年我当一个孙农，他一个没能一个苦的人能也当给你们的。二年我当我到一个阿弟呀，一个老弟呀，这个叫马弟，我到两个弟妹。我等马马克萨兵部，这个奥姆尼东部，一个奥姆尼一个孙女呢，我一个孙子当阿当春天我到这边是春冬呢，一点呢，当阿当一直到春冬节，当阿当大大阿当和上没结束，阿当深圳做深圳深圳一面，阿当另外有什么春冬一面，阿当另外有什么，但另外有什么跟大嘞跟掉嘞，绿阿当绿节了，阿当绿做呀，一直到阿姨那个马节就呢。但一有关上，但三六同一，什么三六同一没？我就把他六二一四年里面的，但阿当他马达把六二一四年阿当，他主要生产哪六二一四年去做一村农活。但阿南娘们也不得，阿当他多个伢啦，我他们那南娘们也，他们娘们不，他们那旁边刚上伢啦农，那刚才抢救三百伢啦农，我讲阿当南娘们这也心不高不低，那都六二一四，他过生土土面过生没他们那嘞，我也就他。地农部，也就在上街三十个店面上，上街单面上就过送牛，等下当里面过送土牛，啊，到上街过送农民，啊，这样子都是送牛牛东，上街过送牛牛东，我的村农里面，一旦澳门那个一个送街，我到六啊一送，等到一村农里面，我也要的，十年了我当，他确实年了人家感觉，我当六啊一送做那么大块的那么的大呀，我大也那么大大的，就我当收大就给。
랑가다 내가 둔자야 유딩 즉 디바야 이 바다 가지 미나시 샤나나스 노도 주자야 이 빠팅 하나 하나 빵

这地方每个月几年来一大大，刚刚帮呀，一直到就读高数，另外一年也高数吧，刚毕业的上呀，就他刚去做做，另外医生就打给我说，但短短十年来他，我当时两年吧，本来他我考完了做考了高数，两年吧上呀，考完了做考了高数，现在当我当时呢，另外医生就马到我来店里啊，明白？以前我当在两年吧上一级啥东的，本来当我当时就让吕托在闽南省那头去说英文，明白？但变得结果怎么呢？另外有什么脱根脚的？但阿当变得去年个另外有什么时间？明年的过数年的，过数年的过数年的忙结干阿当过数年的各种过，今年阿点么过农民过农，哦过数年。但去去年呢，他不结干那阿当过数年呀。今年阿当他这底部亚麦这个在跌跌过那五十出头跌过数，在几个亚麦这个在跌的年代跌五十出头跌过数里面，今年当阿当。跟着吕布托在闽南省那头就说呀，能跟着这个秘书就金宝哥就店里金宝，说这样有没有的？这个实际上这个吕布托在闽南省托那头就说呀，两个把啥一提呀？但俺托在马晓东托在闽南省，在闽南省把什么那头，闽南省棉花托拿手放的，闽南省根据要我拿手放的，实际上就那头就说俺当马晓东托给你们的，我晓得他就俺当马晓东，但俺托给在闽南省那头就说有没有？哎，能不？但三毛多，但独到一点的。三毛多，但闽南省那都是也有，普拉东也有，也有。毕竟你用地也可能，是哪也可能，干哪也可能，就哎别多问些。但我当时别就，喂，就什么呢？你就喂，就确实也是别，那都就是也有。喂，第三路好的没？我的独到一点的。另外，我这闽南省，但是让哪里面的就把等到了。三毛多，三毛多，三毛多，三毛多，做闽南省也没到了。然后三毛独家的好了，三毛独家的好，那就但我的确实也好不，就闽南人的就学习这个来个也好了。也过去讲就，但闽南是那都是说那边就哎就地多东不了，我就因为，但我到给我的沙湾呢已经大，但给我的沙湾呢，但绿岛在闽南些闽南半岛也一个东不了，变成马晓东岛在闽南些闽南就半岛也一个东没，闽南些就马六的些特别的通闽南些大，什么新的没得。原来人家去那些，不能阿东阿达，他都是门根有关，就是阿东个，马都托下阿达门根原因嘛。我当阿东阿达给我做东坡，那我们也是他，就是三毛托的，他们那些他判断也有进步，个差距不培养进步，就是让的阿达些他给我托三毛托，人家问的，他们那当阿达什么托，当阿达一托，他们那哎这个给我啥子呢？要不他刚才讲阿达女阿有什么我做他，告诉你他我阿达说这个地不上呢，我做托，我什么做托个呀？啥告诉我？在前面的山呢，我什么托带我打上高速，我就来店里啊，我带我当高速牛高速，全部我带的我当马达班人我当做我深圳人多着，他我当我把另外一双做到马达班人呢，他军农民军人军农民，三年呢，他们那军农民的，他去年呢也养了红包，现在军农民呢也大大给军要帮给你个种，但是谁个帮手不？他们那上几年呢？当上几年我晓得的，因为我也当我当这个技术动物，为啥我当看到我当。啊，一个我们有个这个，我打马大伯，当我当另外有什么，那娘们也心不高高，他们那娘们不能另外当雇送，另外有什么呢？哎，就当我当三年呢，当会当我当雇送土，我打就从来没。他我们马尼年里面，马尼有个他南部新人，我的没，但是别个他看见马尼有多那几年南部，我当南部年的没有嘞，南部年，我这。money 白马，这白马在白马，我当面对白马的，因为我白马要说八马，我当他们那这个加工的概念，八马西林里面，八马也得说，但是呢，我当是不是个确实个比较多，我当白农民白马面对白马也那么的，我当某些概念面对白马也那么，某些概念面对白马也那么，搞得别当查他我讲呢，我对你也讲起面对白马要什么的 ，money 要努力呀，里面，但我 money 农白马那几个，他自从多年呢，他。他不晓得你的门能当老百姓拿的，他不晓得你的门，他不能当到人家，他讲究个什么门，什么上班也有过，什么上班才有进步路，证明那些人家也有个门，什么礼物也有过，我也当要的门门，一般当当到这个门里面这个当到对门门，但是一旦他给差，他不说当要弄的，晓得你的当晓得你的他们那就行了，当到干路当就办。啊，农历新年的嘛，当然，因为是讲呢，农历新年，他不能谁呢？那马可能就干给有些运动，他不能运动干给有，你们，我到早早的六朝呀，那我们跟他们就说，他们长上个的，那马可能嘛，来点我的那，我到某把那大浪个呀，就那点有，谁让那干农的？他干农可以运动的，你们运动干农，运动他个运动的些个当，他写了别的没？我讲把他不写了别做引进名字，他叫我当，你们底下给我什么当？我当商业国王，你们，我当就是某。

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他，我想把

来几个当啊当，我做写个那个当来是写个，经不如你说没写，你说你都能你说过你一下，是干么弄？然后来几新不如，就吃吃不如来几新不如就是写个啥个没没，我到底啊当做的是什么？用说提档一本，别拿一打几个的，叫我上学。那你这说的结束年呢别拿一点连心都被就起我说了没感谢到西北东岸那结束东岸也就当我的那里有也就改革有东岸也就西北东岸人家当的结果那些东岸人家当我的一用作各种东北我到底用作是多东北我也是也就上面通样他们的桌里只剩下当用作现在呢他年纪的没让能让我的用作哎你们什么呀我也就拧的些一旦门口不但能等到提档的欧盟的背面红叶不但能找到这个瞬间用作但别的这个办公室呢等到一些传统不但能被当被当他告诉这个叫做国事法的一些传统不然后感谢被当谁的一把第二的能不我想我代表等到一三农民等到提档当然是送我的他没拿去让另外有什么知道他告诉那么大生活说的而且我是能不一段他的三农国이때가나가나야지다남사들문임신들가나가나가들랑세취디냠냐야지거기주야원예지다빈가나가나야빈지빈대신것도다가티닥쇼니다미나시소시키니운도군다이도자원니나삼버디랑세다빈지빈랑세클린남자디시학때내내남사도고이매매빈지가다디가서여름주순시시부왕시부지여름시학과에삼동에생남노남고지가다서오대디시학섬도매매아또저당이견해디당이결혼신당어디내야스마가죽삼에디예겁도제삼에도거드메신의식제가당낫게되네낫게되신아당와따다따다이빠지당가당수제주의인부를시랑세삼토의인부를쉐지냐매이빠지따다따다당가당신이디삼노동디걸보다가나가나지고세야렘야지브랑디가다세야지근데근데소자원이네시기문군나자원이네야이문도그미나시노도시들레가자원이네야이문도데종의노메레오지然后是别种的呀，狗的呀，你也相对了没？我也是的，俺那俺那俺那俺那俺那伢子，当个当那把大那把大呀，是不呢？我也给我说人生没没，我这块一打也雷同大啊，俺当然后就打，我们那块接他们那一个送几个土呢，我到另外有什么去打？一这俺那呀打，一这啥叫古松古松土？伢子，我也这个呀，相对地外地一波什么呀？我提三栋，提当个到这块中外的三栋里面。我자바당아당돈다운돈디다가당맨그림보드삼논두놈이메와자이주고다맨그림노파연간다대삼주다파연팀아가다빚는가손님에래하주다파연팀너무예다파연팀노돈다디다다수준것도이모가당다나바취분기대시동이다대삼이도찍놈으로찍가다다맨근주취근주된줄대삼긴놈으로이바다용서다미나주돈다찍고저주뒤뉴노베스메그저저뒤뉴노베스到时候一个国嘛都没那么行动，什么这些的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也就，那个学用作的这些弄我到里面，我点说里面，我说我到我基本上，你们基本上，明天我到我到泡泡镇的这个钱，我到到学生们去的泡泡镇的这个面，我到商业用说是经济那部面怎么的，商业用说是经济那部，经济那部表示基本上，金正恩去了电台面那到泡泡镇的这个当面上，当变成我当门面不就。爸爸现在是你的小龙我都的给你们的我的名字我都的给你们我想我的名字都是别人的话就给你们的话出门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出门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出门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我们的出门刚刚别在，出门刚刚别在就，我当天天天天刚刚可能讲当那就，上一个光把他上个到刚刚在上中农民，现在到我多的，那个当可是没我多的你们的，我多可是没我多的，就个当三年了，他们那趁下路趁趁的让谁当，让看看趁上我多的，我多的人呢，他就计划在上面一面到位，上一个用作趁的你也就当，一接到上一个用作趁你们就，上一个用作趁定个当谁当，当个定个当当。什么感觉？别这，我们那各种农的，我们那的可是内农我多的，我当时这商业用作产地，我当时这看不上我。那干活也苦涩，下路也苦涩，很多年纪了。你们讲我当时别说那么听，给我听啥意没？没。一用作商业用作产地，我那怎么的？什么感觉？别这，很多的，就当可是内我多的下路一给我来商业，我当爸爸现在是什么？我妈的白面红。那你们不白忙也打仗，爸爸现在是我的名三厘米，有没有的？你们白忙也，爸爸现在是我妈的白忙。一天气，天气我当看不了外去，
지금 그래놓으니나, 다 명, 천, 자로니나,

你们的大瓦卡但但些什么人但你要什么的爹你们的白马这些当个当你们大瓦呀我这些当不讲个当一个水泥的奴隶呀我他过来些当个的欧玛那边面红娘个的跟那边我的一个水晶我他过来些欧玛那边面红娘个的奴隶呀我也的奴隶在山东然后是工一起工呀一起让您让爷爷个做了这深圳永寿代表我的大你那帮我的人民但他当个的水泥不是的那那么因对着那水现在现在的做了这深圳他们现在的没那么的呀你把它命我的眼睛让眼睛看一下但是能不能看到的我说的能不能动不能看到的我的周日是不是用作能用上面我也提起什么东西一直到一直用作是让您让谁说话都不一直到周日是不是用作是电话你说话都不用上面我也提什么东西就包括现在事情他包括现在是看你也就要说话的你呀我也要就跟我说就哭完了说你也知道都能用但是我全都不能用这边就没事就我说就道德接完弄就让我都同个人用沟通用外地哭完的时候他们就要外地啊我就外地那当就一两千多其他一模一样当然我哭完的时候脚下的人我念在脚下的我同个人沟通的一些一些的一股松土进入股松土当然就没有进入啊这听了进那些嘛我是那些里面我是那些你呀我也知道这个要说话的答我也说话说话答辩啊就跑跑进来是那样的听你说到底的那么就突然说我到底是什么的三秒通我也三秒通也但没能够做到那个的应该还没能包括这些图个但没能够白马你们到啊这个这些他一个是这个我们的白马红也弄我到我的我们的白马红一个是您我们的白马红我就出来当个当喂我你们我点什么给你我当的不让我不让我那我不我怎么了我用我的外省人嘛的外省我到底也是包括这些什么一图我说你呀就一个些大个当我妈的白毛衣跟他过来也说我多的呀，我知道我这我这嘛吹呀，这个让国体么让因让这个那个做了这甚至用说他们呢国体嘛也是我这嘛吹，一句嘛这包括现在说他们呢进了古松都进了，我当时嘛我是他们进了诸多人上面进了特多人上面我也得上通，一叫我让五年个的让六年说让三年说做吧，不能个当波多人能做不年里面。我的老娘做不能比较多的一直要公司这边提到的你要说话可别多么的一个多的也跑跑现在是进来的主意也就到让圣大伯们能够当时连个把这个也想要烧那么大面还是得到烧那么也就没能到做那到一地步吧就杀有该杀多你呢就让圣马到那么要么那些经验多少就控制有怕多也有哪些也有谁让你那么那些都就是也有哎，谁让你让圣马到是你们我到去年年末年怎么的我把其他这个楼了电台上啊他是来的的米格瓦来的不怕基本那些都是在我连个没把三号都没他会把这用作他搞起的然后哪次那三栋的这么长哪次一旦做过那就掉下三栋那哪次按照这样哪次做过来这么里面去的我就把他深度家庭这个就一把这个就哪次我的三栋就来米格瓦三号把钱拿走我的三栋是不是三号那么就叫我那把妈的在深夜杀了都弄不我把永州的他们那爸爸现在是不拿他为了吹下去进了这个外大概的云上面永州让你到这里是不是他们永州一般的外大概不能谢谢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永州他们那大概也就永州那就电视一做过一把大人给去一把这个大人给不在那这边呢绿皮的你们应该当的是三级公务多那么就绿皮那么大的生活的三栋이제뭐변화시다고도키는문을벽고도제가담나상경고도이미상경고도디하면하시다변화시다대화기타르도작다탑기내나무나탑자다변화내미제셈신자면만화의셈신자라의셈신으디야이제다저를심지탐시운전내약속라된야다내어서나셈기남아다바라서서야운전내삼통야이제들제다가다다겨름시구제된유소니몰람다이미겨름시다죄겨름시다조약서다가다那么大那么给人打不要那么就给人不要那么但是也电报通大他们能上也电报通大他们能啊你们先能跟中央省政府通大一步你他去你们要跟你不说他们能给人打不要那么要用说估计在那说上也电报云间你得说一些电脑啊当然中央省政府基本上说怎么能写的来说你也就问的那么大因为我也要呀结果当门中一些可能呢也就说三个通道开发体系给我那么一个，自家什么东西，无论哪哪去哪去。